0: 没有精神，有友们早上好喽！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周四的早高峰路上，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由于今天呢是本周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么今天的晚高峰较以往来讲呢，通常会提前，甚至是拥堵指数比较会增加。今天晚上大家真的得错峰出行了，正常下班点的朋友啊，建议你延迟一点时间，今天好好，今天可以加个班或者是在附近转一转啊，因为今天晚高峰相对来说会拥堵一些，较以往来相比的话。我们的睡不好闹心来了，早上好小鱼白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要到学校了，明天就放假了。
0: 啊，明天就放假了，你放几天呢？你是放三天还是你们学校被占了没有啊？洋洋，洋洋说那个建议大家去看看那个逍遥仙的那个 MV 啊，哎呀太美了。哎呀，我要不是没看，我要不是看过我都信你的了，辣眼睛啊，有意思啊，只能说上时段的筷子兄弟的逍遥仙应该是完整播完了吧，是不是啊？这时段的节目开始了，然后这一轮呢我们也争取把这个猜歌啊让大家这个猜完整啊。来送上一首好听的一首经典的一首歌曲吧，谈心啊，来听听看。

驾驶。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蒙牛有精神啊。刚才说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大家这个晚点走的事儿啊。橙子说明天要休息，你让我今天加班，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是啥？那我咋说呀？我倡导大家早点走啊。你知不知道有些人的多会把这些话放当话听啊？他怎么好都得录下来。人家都说了，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狂堵，你不让我们早点走？哎，今天正儿八经的啊，就是有一些人会错峰出行，3点钟到4点钟的时候啊，成都出城将会迎来第一波高峰啊。哎，这不开玩笑啊。然后呢，事实上有好多的单位呢的隐形福利就是什么，就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哎，2点多钟的时候有一些就发通知了，没有今天的事儿，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把手头的事情处理，然后仔细的做好个人工区的卫生，做好断水断电的准备，没有事情的可以提前离开，提前的祝各位端午节安康。心照不宣，对不对？啊，这个Morning有精神的这一轮猜歌啊，我们来猜到的是这个1、2、3、4、5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呢，相对来讲啊，也是一首偏老一点点的一首歌曲啊。然后那个，大家来看看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啊？但这个人呢，他的歌呢并不算是很多，但这首歌的传唱度还可以啊。来听听看这首歌你听过没有？

0: 我实时来关注啊，看看有没有人猜出来。
1: 怪就怪那一场大雪让你迷了回来的路。
0: 张健，哎呀厉害呀，基本上张健在歌词还没出来的时候就给出答案了。鱼，哎呀今天也可以啊。李秀文不对，李岩不知道说啥。

0: 就这首歌你猜得到吗？这是发行于2001年的一首歌啊，这首歌还挺好听的，是不是？是来自于何静的一首歌，叫做《月亮偷着哭》啊。何静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短发有点微微爆炸头的那个造型的时候。这首《月亮偷着哭》也算是他的歌曲当中啊传唱度比较偏高的一首歌了啊。这首歌呢，稍靠前一点猜对的几个人啊，刚才我说过了，还有就是那个大胖墩儿永旺说什么？
1: 何静的《月亮偷着哭》。
0: 哎，还有林夕夕，
2: 《月亮偷着哭》何静。
0: 对喽。宣凤平也对的，月亮偷着哭，顺其自然，何静，月亮偷着哭，对李阳。
3: 这太有年龄感了，何静的月亮偷着哭。
0: 是的，另外呢，就是李阳今天中午他们就放假了，是吧？哎，你们老板真好。小童，哎，正确，月亮偷着哭，呱呱乐着，虽然我猜不出来，但是我听着这些歌啊，我也得劲儿，我。
4: 叫人想得两眼模糊，我竟然不知你听。
0: 雪阳，月亮偷着哭，何静正确了， Coco 也是对的。匆匆，欢迎你。然后心灵去旅行正确了，睡不好闹心说，我要是没听过，是不是说明我还年轻啊？
4: 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
0: 也有这种可能性，我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隐形的翅膀，
3: 月亮在偷着哭。
0: 哎，对的。阿瑞，正确。妈妈，
3: 这首歌要猜吗？啊，是何静的《月亮偷着哭》。
0: 对对对对对。

我们听友当中猜歌厉害的人还挺多的，猜歌厉害的人里头唱歌厉害的多不多呢？来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周慧敏呐、啊，哎，这个

周慧敏的好听的一首歌《最爱》啊，早高峰的时候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当然了，接下来的这个音乐旅程，如果你遇到了那一首自己会唱的歌，别忘了听歌的同时把这首歌你也唱上那么一两句，然后录下来，好不好？就像我们的 Summer 一样。

闷儿啊，你是咋忍住在我们节目里头唱那么好又不唱的？那吴若说这谁呀、啊、唱的可以啊，可比仔啊，两广的车友啊，好听好听好听。哎，然后隐形的翅膀说周慧敏那是我爹的梦中情人。哎呀，那我就把周慧敏从我的梦中情人名单里头剔出来啊，要不然咱俩差辈儿啊。叔，我梦叔什么翅膀啊，咱家叔叔说实话他挺，他也挺新潮啊，真的。不是周慧敏，咱们不开玩笑的说周。

说倪萍老师七零后八零后也七零后六零后对不对？这周慧敏为了以示尊重啊，我反正周慧敏的梦中情人已经从我的名单里撤出来了啊。

0: 哎，上面说见笑了，亮哥，我这是川式粤语，够用了，够用了。这一轮猜歌要猜到的是，听听看小亮听到哪首歌啊？这首歌好猜啊，这首歌唯独不好猜的不是难就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呀，这歌是这几年啊以这个火起来的一首歌。然后呢，他有些人是这样的，他猜新歌啊，他猜老歌啊，一猜一准，猜新歌他不行，不是不行，他记不住名啊。然后记不住演唱者，哎，接下来要猜的这首歌就是这种的啊，你熟，你可熟了，别说挂嘴边了，就在嗓子眼儿啊，但你就说不出来谁是谁唱的，是不是啊？给我时间啊，我换耳机了啊，猜猜看，小亮听到哪首歌？ The best
1: seat in your car，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Best listening status，贴心副驾驶
0: 来了。第三轮猜猜看我听到的是哪首歌啊，然后呢我会把我听到的歌形容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来去猜这首歌啊。给大家提示，这首歌四个字啊，演唱者我不认识。来了，怎么回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遥远的风沙去谁的天涯，人人讲过他，时间的手暖暖的脸颊暖暖的，
2: 就是有些歌你会唱啊，你不看歌词你都能跟着唱出来，有些歌啊你就看着歌词你都跟不上。
0: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滴答答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风沙。
2: 哎，就这歌，你也许能知道它是什么名，但演唱者呢？你能记住吗？

这首歌呢，能猜出这首歌的人啊很多，但是能够猜出这首歌的演唱者的真不多。现在听歌啊真的也挺有意思，有些人听歌他不是从这首歌的本身开始听起，而是从什么呢，从一个视频开始听起，这歌呢也是以 BGM 的形式来去出现的。还有一首歌啊，这个歌啊是一个东北的农村的一个博主啊，就是拍那个农村生活的一个博主的 BGM。 哎呀，就这歌本身挺好，但是呢就他就那个博主啊就用他做 BGM。 我一听这歌我就想起下大将来，我这真的没什么的。哎呀，一听这歌我就想他家是什么东西下来了，要栽葱了，下降了。

0: 回到刚才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一路生花》，但这首歌呢，它演唱者是谁呀？晴天说这首歌叫《一路生花》啊，李岩。
1: 一路生花，不知道名儿。
0: 啥名儿呢？
1: 唱的不知道。
0: 不知道了，是不是啊？温一心。丫丫正确了，齐格格、小月儿的都对，暖暖。
2: 一路生花。
0: 哎，林夕夕。
3: 一路生花。
0: 正确呀，一路生花。一路在众多的一路生花当中，嘿，就有那么一个一路花生啊。黄老师啊。
2: 哎呀，这应该是一首网络歌曲吧，叫《一路生花》。
4: 小亮哥哥晚上好，这是一路送花。
0: 一路送花啊，小可爱，黄老师家的闺女。

0: 还是黄老师学生啊？哎，这首歌还获奖了呢，就是那个，就是因为那个网络创作歌曲，因为它传递了一种正能量嘛，应该是。反正我只能说我听过啊。雪莹一路生花，温一心厉害，宣凤平正确了， Coco 正确了，小红帽听出来了啊。还有丽水大胖墩儿，范范说啥呢？
1: 一路生花，温
0: 一心，厉害呀。还有红月学堂的蒋老师，然后那个让心灵去旅行，一路生花。哎，我们节目当中有蒋老师，有黄老师，卡卡老师，哎呀，老师挺多呀。那好汉饶命跟他媳妇儿是不是也老师？

我们的老师听友们啊，咱们暑期前的时候，每个人给孩子们送上暑期的温馨提示吧，嗯，行不行？邀请你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啊！来，接下来的依然是老歌时间，听到张学友的一首歌，会唱的一起来，好不好？张学友，我只想唱歌。

心动这种感觉，8:40 Morning 有精神，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618大促，大促的产品啊，划不划算，价格是不是真的史低，要去对比才知道。电台商城，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好物折扣扫尾季了。现在所剩的好物已经不多了啊，就是那个正儿八经的真打折，下了血本打折的这种是真的不多了。那进入我们电台商城呢，首先呢会弹窗一个幸运刮刮乐啊，刮刮出来的这个会给你一个折扣卡，哎，它可以抵折上折。你看限时抢购当中现在又有几款商品已经售罄了啊，有几款个人觉得比较好用的给大家来推荐。限时抢购当中呢， Chanel 的一款山茶花的洗面奶，这是有买赠活动啊，买一赠一，到手499，这个价格往常只能买到一支。还有就是这款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啊，是有精华水200毫升，然后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啊，三款组合带礼盒款，899的价格，我的天哪！

还有呢，现实秒的就是这个意大饼啊，这个是粉饼啊，然后加上纪梵希的散粉，都是带盒款的，这是一个组合啊，中样两个定装的中样啊，两件套199的一个价格。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最后一轮的猜歌了啊。最后一轮猜歌呢，基本上算是顶级难度的一首歌了，就是那些相对来讲，一偏冷门，二呢就是歌曲啊年头比较久的歌。那接下来的这首呢，经典指数是有在的，但可能很多人，我这首歌我是记不住名啊，但是它绝对是好听的，来听听看啊。

就这首歌，你说你完全没听过吧？人唱副歌的时候，你觉得哎，怎么还有点熟呢？你说你熟吧，你还记不住歌名？你记住歌名了吧？你还没想起来谁唱的？吴若说：“这么老的歌你都能翻出来呀？”陈教授啊，说听过，哎，三妹儿听过。

0: 了，这歌已经播完了啊，这正儿八经的难度颇高的一首歌了。能猜对的人不多呀。这首歌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刘静啊，
1: 变成心变暖心。
0: 什么
1: 变伤心变暖心？
0: 变伤心变暖心是吧？不对， Coco 说是愿苍天变了心。厉害，永旺，
2: 愿苍天变了心。
0: 哎，咱们成家庄市的贾总啊，正确。小童，愿苍天变了心。对，宣凤平，我宣姐啊，她是愿苍天变了心。方，哎呦我的天哪！
3: 如果让我离开你，而你能平静。
0: 刘静，
1: 我说的是愿苍天变了心。
0: 哦，那就对了，没毛病，我听错了。大胖墩儿，
4: 忙吧，愿苍天变了心。
0: 正确。

方继伟是不是？愿苍天变了心啊！永不言败也说了，说是《雪山飞狐》的主题曲。哎，我真一点没印象哎。这首歌今天作为顶级难度的歌出现，合理性在呢吧？也是好听的一首歌啊，来吧，节目最后的时间来听到，应该是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给到的是何润东的一首歌，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没有我，你怎么办？

啊，心动这种感觉。8:54，今天的 Morning 精神临近尾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就是空闲的时候别忘了电台商城啊，来溜达一圈。微信服务账号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行不行？第二件事儿，今天下班的时候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啊。至于错早错晚，你们自根据自己的单位属性和条件自己安排啊。第三，哎，就是放假了，端午假期提前给大家送上祝福啊。然后呢，就是各位那友友们啊，假期咱们把孩子看好，注意出行安全，防溺水啊，带孩子去玩水啊啥，注意防溺水啊。

然后就是咱们节后回来再见了，各位。得嘞，那咱就节后见了，各位啊。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上城市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3: 几折抽中8折就8折，
2: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3: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2: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3: 有道理，
2: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3: 快告诉我怎么抽？
2: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

0: 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八九五九，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5: You Love。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5: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5: You and me。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这种感觉 FM 107.9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上午10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0: 心随悦动，

0: 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愿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2: You know。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4: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3: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4: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3: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4: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3: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6: You and me。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

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

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干嘛呢小伙？
5: 化妆啊。
4: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5: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4: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5: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4: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6: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听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八九五九，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啊，

0: 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

0: 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金线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5: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t to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新，100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2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0: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路上最佳新居。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

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为了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精髓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八九五九，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的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

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

0: 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敢会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果核有白色晶体的李子可以吃吗？可以吃的。当李子内部出现核裂之后，果肉会自动愈合，偶尔呢会产生一些果浆，也就是白色的晶体。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桃子上，所以呢果核有白晶的桃子同样也是可以吃的。但黑色核的桃子可是不能吃的。当桃子的果蒂部分裂开，会使外界的细菌和微生物进入桃子的内部，容易霉变。所以呢在挑选的时候，尽量不要买果蒂裂开或者是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是北京时间15:1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呢，会选择脱脂乳制品，认为全脂的脂肪太高会发胖。其实啊，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对于减肥来说，稳定的饱腹感比低脂肪的选择更重要。奶类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和脂肪，

前者呢可以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后者能够让饱的感觉更持久。同时呢，乳制品含有丰富的钙，不仅对骨骼健康有益，在维持健康体重当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有研究指出，多数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乳制品与体重无正相关关系，且不少研究是呈反相关的。当然，这主要来自于观察性研究提示的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生活方式等混杂因素的影响。那怎么吃会更合理呢？牛奶啊，大家可以每天喝300到500毫升，也就是两盒左右。奶酪呢，可以每天30到50克，大约就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奶酪。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5: 妈妈，什么是梦想？
4: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5: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4: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5: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5: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4: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0: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1: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2: Musical Adventurer，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喝酒的快乐是一时的，而对于身体的伤害却是长期且倍增的。它早已经被证实是引致肝癌、胃癌、高血压、心肌病等主要原因之一。如果酒后发现肝脏、胃部、心脏、关节、肌肉这四个部位出现了疼痛，那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戒酒了。实际上啊，戒酒是保护肝脏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为了健康，戒酒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你正在考虑戒酒，不妨从减少饮酒量开始，逐步建立起无酒精的生活习惯。记住，健康是无价的，而戒酒是迈向健康生活的重要一步。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不少消费者都存在谈反式脂肪酸色变的情况。专家指出，公众高估了反式脂肪酸对于健康的危害。反式脂肪酸是否会影响健康，主要看摄入量。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的反式脂肪约为0.39克，功能比为0.16%。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不超过健康范围的功能比是1%。我国居民并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冰雪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5: The weather
4: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在过去。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辛辣的食物不仅能够让菜肴味道加倍，常吃辣对于健康也是有益处的。辣椒可是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C 之王，不同品种的辣椒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依次为甜椒每100克有130毫克，彩椒每100克有104毫克，小红尖椒每100克当中有86毫克，青尖椒每100克当中有59毫克。像甜椒和彩椒的口感偏甜，而小红尖椒和青尖椒的口感呢偏辣。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可以选择青尖椒，吃100克就能够满足成年人每日维生素 C 的需求量的59%。而且呢，辛辣食物还能够让人开胃，在辣味的刺激下产生愉悦感，会促进进一步的食欲。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你知道吗？比起太阳，烘干机的杀菌除螨效果其实会更好，而且呢也更方便。市面上的烘干机平均的工作温度呢是在60度左右，有的还可以调节温度，螨虫在55度以上保持一段时间就能死光光。在很多阴雨连绵不见太阳的城市，衣服干了之后呢会有一股难以言尽的味道，那就是一些特别喜欢在阴暗潮湿环境的细菌微生物在作祟。如果你家的烘干机上面有抗菌除菌的标志，说明产品通过了测试，抗菌除菌效率是在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山
8: 八兔八六八，
9: 六
8: 七二的数七。
10: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4: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

0: 而是命运的安排。
1: 我是谁呀？
2: 妈妈，
1: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3: 你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4: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5: 你真棒。
6: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8: Musical Adventurer，
7: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每款空气炸锅的性能是略有差异的，在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多摸索一下。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可视化的炸锅，可以看到食物的变化，食物表面只要变得金黄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烘烤成褐色，也不要把空气炸锅呢当成做饭的主力。空气炸锅的温度比较高，没必要经常用空气炸锅烹饪高温的食物，平时呢多用蒸、煮、炖、凉拌等相对低温的烹饪方式会更加的健康。温馨提示，正确使用空气炸锅，不要高温长时间烘烤，避免食物烤焦，要选择合格的硅油纸，以及呢要定时的对空气炸锅进行清洗和维护。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3: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2: 对，而且保价618，你线上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3: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2: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3: 嗯，有道理。
2: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3: 快告诉我怎么抽？
2: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3: 抽完呢？
2: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3: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2: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3: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2: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4: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妈妈，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在身边。

北京时间的17:04，谢谢每一位正在跟我们一路同行的好朋友，锁定电波收听好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此时此刻，您是在哪座城市跟我们一路踏歌而行呢？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听好歌，共同分享路上心情。一路上，我们彼此是对方的最有力的疙瘩子。这个力呢，第一个力是力量，因为在我们节目里总是有满满的正能量。第二个力呢是利他，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朋友们点的歌也好，说的话也好，不光是给自己温暖的鼓励，也在给一路同行的伙伴们一些托举，希望我们大家在这里越来越有力。励志的励啊，我们一起好好的欢迎我们的莉莉，下班快乐，手气扬言回家路上，感谢你一如既往来听歌，下班了，飞扬，明天是假期第一天，但我又要值班，希望大家节日快乐，祝飞扬节日快乐，路上常规拥堵哈，我们常规来听听节目，一路相伴，一路好心情。好的，谢谢一路上跟我们分享着路况，分享着歌单的朋友，今天是6月18号，618哦，商城里面是有618活动的，如果有准备给自己添置点好物的朋友，别忘了到我们的商城里去看一看。另外呢，今天这三个数字六啊，在我们这个日常，大家会觉得是顺，然后八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是发，所以今天一路上希望大家能够又顺又发，发现美好，发现好心情，好不好？欢迎我们的莎莎玩具，飞扬飞扬，打螺丝进行中。哥，你老说你打螺丝，那你让俺们真打螺丝的人说啥呢？你对吧？青青说，飞扬，你推荐的那个寡分子精华太好用了，以推荐同事购买618的八折券没有抽到，没关系，本身他自己本身那个就是寡分子精华的这波活动已经相当相当有力度了，虽然没有抽到618的活动，但是那个券啊，折上折的券，但是有拿到折扣就已经很划算了。我这次也是入了6瓶，可以用好长一段时间了，超级开心的。小魏姐，下班快乐，欢迎你，欢迎追梦人，欢迎我们的佳佳妈妈，还有我们的等风小兔，欢迎你们回家路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朴树，且听风吟。生活有时候会沉闷，但是跑起来就会有风。

17:11，一路相伴的电电说，飞扬姐好，端午节要到了，要放假了，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下了。这两天想着放松放松，不会安排特别多的活动，想好好补补觉。对，一定要把觉睡足，因为觉睡足很多时候我们心理上的和身体上的很多的不舒适其实就好了一大半了。我是指那种啊，就是老觉得不得劲儿，但是你到医院又啥问题也没有，就像这一类的，真的睡好觉解决好大的问题呢。欢迎我们的夏夏，下班快乐，欢迎你的到来。飞扬姐，我是新朋友，刚刚加上你们的微信，以后我会经常来听歌的，也祝你一路好心情。夏夏，感谢你如此有品位的选择了我们。星星仔说，飞扬姐下班快乐，打卡打卡，最近喜欢上了王心凌的歌，点一首热爱吧。他的歌又甜又好听，不愧是甜心教主，我也想拥有一份甜甜的恋爱。好诶，甜甜的恋爱祝你早日拥有好吗？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不管有没有甜甜的恋爱，你都可以拥抱甜甜的自己，然后呢去过甜甜美美的生活。如果遇到对的人，开始一段美好的爱情，这是十分美好的事情。那如果遇不到呢，也没有关系，没有必要自怨自艾，或者说妄自菲薄，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为什么好的爱情总是不会来到我身边。好的爱情有时候需要寻找，有时候需要遇见，有时候需要一点点的缘分或者运气。那当然了，如果没有到来之前，也不必刻意。刻意有时候那个，因为你特别急迫嘛，不是说你啊，我是说有的时候人会刻意想要一些爱情的时候会特别急迫，因为这种急迫，所以会比较武断的去做一些选择，那这个选择也许它并不一定适合，那后面再回首的时候会发现，如果当时我没有怎么地怎么地就好了，可是这时间就是这样，它没有如果。所以有爱就爱，没有爱就好好爱自己，好好爱生活，好好爱天地万物，好去过每一天。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五，下班快乐，飞扬姐，假期别人放假，那我是要上班的。我们自己做生意就是这样，越是别人休息，越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那因为别人休息都可以出来消费啦，所以你最忙的时候也是赚的最多的啦。希望开心顺意，然后呢大吉大利，在这个假期当中，一边赚好钱，一边把自己照顾好，生意做好的同时生活要搞好啊。再来欢迎我们的萌萌，说老朋友啊，来打个卡啊，行，常来啊。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月芳菲欧娜张，欢迎，下班快乐，哇好好可爱，好精致的小礼物。姐，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们学校所有人都提前拿到了家长们精心准备的花套装，所以我今天想点一首郑秀文的独一无二，把这首歌送给飞扬和电台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在好歌当中共度下班时光。

come on, jump in, come on, people, just do this dance.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继续感谢所有一路相伴的好朋友，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路上去沿着音乐的节拍去找到我们的好心情。其实有时候好的心情和状态一直都在那里，它需要我们用一些形式去解锁一下。他被封印了，他被忙碌的工作封印了，他被生活当中鸡毛蒜皮的琐事封印了，但其实你本身有快乐的能力的，所以我们一起去解锁一下，解除封印。马上就要放假了，希望大家在奔赴假日的旅程中也都能够解锁解锁那个原本就可以很快乐的自己。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听歌。欢迎尾巴下班快乐，班堂周一回家路上，感谢有你。我还看到我们的班堂主也是我们的小好妹妹啊，前段时间又改名了，我时不时的我都得重新判断一下，哎，这是谁？因为我不管是微信还是平台，我都没有备注的习惯，所以我特别需要考验自己的记忆力、记名字的能力。欢迎我们的大范范，下午好，飞扬。中午我们食堂给我们预备的鸡蛋，挺有意思的吧？哎，好有心哦，鸡蛋上面还画了粽印泥哦，画了粽子，好可爱。对哦，对哦，是的。端午节你看哈，咱们本身吃的习俗当中是有这个粽子啊，有鸡蛋啊，对吧？那我们这个鸡蛋呢，有地方也煮鸭蛋啊，像我老家也会煮咸鸭蛋。哎呦，咽了个口水。那这个鸡蛋单纯就普通鸡蛋，它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如果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一些画就不一样了，画上祝福语呀，画上表情符号啊，画上五毒啊，马上你就觉得节日的氛围有了。欢迎我们的 Miss Y， 飞扬姐，我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我们30公里要2个小时才到，还好我们电台刚好2个小时，我要听一路之下，一路之下，30公里2个小时才到家，30公里2个小时，哦，那确实是有点慢哦。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听听歌，对吧？听听歌，回家路上让音乐陪伴你，你会觉得哎，多可以多听一首歌，可以晚一点到家，但可以多听一首歌。刚才我看到我们的三姐说，今天去朋友那里吃饭，免不了要喝点啦，我就点一首朋友的酒送给他喽。那也送给你一份祝福，祝你们提前共度佳节的过程中能够小酌怡情，同时小小提示，痛饮伤身哦，朋友。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00元。

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感谢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路作伴，一起听好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了。我们的莎莎玩具大哥点了一首谁听了都会说好听的《幸福瞬间》，他说我是真的打螺丝，飞扬。哦，你明明是做玩具，你明明是做玩具，螺丝不是那样的吗？不要欺负我没见过世面，我告诉你。好了，那个我知道大哥每次都特别特别的想用一些有意思的梗。OK 了，你打螺丝，行了吧？你打螺丝啊，希望你的就是打的螺丝可以绕地球好几圈。欢迎小云哥，下班快乐。老杨说，主持人下午好，我预测未来几天我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所以我点一首真的好想你送给你和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祝大家端午安康，节日快乐，谢谢。诶，这首歌我记得第一次听是在邻居家里，当时呢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叫做空中寄情点歌台，那时候就这样的点歌还要收费的，差不多要50块钱一首呢，有人结婚呐、有人考上大学呀，有人当兵入伍呀，大家都要去点歌，亲朋好友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祝贺。我那时候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啊，见过最离奇的一个点歌信息，是一个男的点的，就是他分手了。为啥对那个印象深刻呢？是因为当时我们邻居一边念一边笑，说这人真是有钱没地儿花了，你看他分手了他点一首歌。可惜那个年头没有分手快乐这首歌，我已经忘了他们点的什么歌了，反正就是那个是记忆当中为分手点歌的第一人。很多年之后呢，关于分手点歌的一个记忆呢，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做电台，有一个听众他点了一首歌，他说我今天分手了，我心情非常非常的难过，我想请主持人帮我点播一首歌。那天不是我做节目，是我同事，我帮他当导播，然后我还特别给我同事发信息，就是沟通内部沟通啊，提示我说他心情很不好，请务必选一首温暖的歌。我同事在那个直播间，我在导播间，我们中间有面玻璃啊，冲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一切了然，自信满满。但是他忘了切那个播放模式了，所以下一首歌就在他念完他说他分手了他很难过之后，噔儿跳出来了，那首歌叫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据说那个听众要告我们，他说这主人太坏了，我都分手了他还祝我

一路作伴的城市傍晚，继续来提醒我们的新朋友如何加入啊！微信添加搜索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了。发送数字一，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倩倩。倩倩说：“飞扬，我有一段时间每天在你的直播间里听你读我的阿勒泰，现在我真的到阿勒泰去旅行过啦！归来的第一件事。”请就是把我拍的阿勒泰分享给你。谢谢谢谢倩倩，我看到了你发来的一系列的图片，还有自由奔放又快乐的你，很替你开心，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梦想哈。那今天这张日签呢，也借着我们倩倩旅游归来的图片，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送给大家。这句话我想跟你说，跟我说，跟我们说，愿我们的夏日时光有溪水叮咚，花儿怒放，小鸟在歌唱。总之我们句句不提自由和惬意，但是字里行间全是自由和惬意。喜欢的话发送数字一，拿走这张日签。谢谢倩倩的无私跟我们分享你的阿勒泰。欢迎刘洋，欢迎上山 若水，欢迎敏儿好学，欢迎在下一刻雨。他说我要点一首粤语歌曲，歌曲的名字叫《残片》，我来看一下啊，看我们库里有没有，有的话我们就来听，没有的话咱们就只能听别的歌曲了。提醒一下朋友们，就有时候不是大家点的每一首歌咱这都有，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哦。如果点到的歌曲刚好有的话，那就一起来听了，如果没有呢，那就所有美好的歌曲都送给你，然后也感谢你给我提供了歌单，我后续呢会去找这些你们喜欢的歌好吗？然后今天我们的这首残片，今天我们的这首残片，我看看能不能听到啊。目前库里头没有，目前没有。粤语残片啊，对不起，检索错误。粤语残片，歌曲的名字叫《粤语残片》，是陈奕迅的一首歌，对吧？好，我申请了啊，待会儿看看能不能听啦，能听咱们就一起来听。如果听不到，今天所有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喽。刚刚看到一位妈妈给自己的孩子加油来着，她说我听这个节目一年多了，今天是第一次互动。20号，我的小宝要中考了，我想点一首歌给小宝加油，点的是《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比较理想的一个版本的版权目前我们没有拿到，所以我们待会儿就听骄傲的少年好不好？希望我们的少年一路在爱里长大，在自信满满的氛围里长大，他们在考场上也可以自信自在的去发挥，然后呢取得理想的成绩，骄傲的奔向他们的新一级，加油孩子们。再来欢迎我们的一叶知秋，说下班的路上突然感觉好压抑哦，想听一首太阳来缓解一下，那等一下我们来听了哈。口水有毒欢迎你，欢迎从杰，欢迎俩瑞宝，端午安康，还有欢迎我们的一颗仙人掌。小生这厢有礼说，哎呀，我给我自己打捞一下，我沉底儿了。我最近听到一首歌，你看时光等过谁，超爱的，能不能给我点上啊，飞扬姐，我给你亮个灯牌。你个骗子，你的灯牌在哪里？我们这亮不了灯牌。

0: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

0: 薛家营国乐悠扬六百年，七百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古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3%，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一如既往陪伴你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芷云，欢迎阿飞的小蝴蝶，欢迎刘洋，刘洋说我来喽，我想点一首《日落大道》。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把大家喜欢的歌曲啊，但凡是我们曲库里有收录的，都会逐一的为大家来播放。刚刚我们的小魏姐也发来信息，她说明天是儿子的生日，我休息一天。所以呢休息一天就是要给他好好的过生日，也要点一首歌，点一首美丽心情送给大家，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美丽心情，大家端午安康哦。谢谢小魏姐。小魏姐说忙碌的一天在这一刻告一段落，这周只上四天班，所以呢心情会觉得有一点不一样，待会我们来听喜欢的歌就更加的不一样了。所以姐姐你要听的美丽心情是刘惜君的那个美丽心情还是如如的美丽心情啊？你告知我一下好不好，我怕放错哎。欢迎我们的 Miss Y 姐，崩溃啦，真的崩溃啦，别崩溃哦，听自己喜欢的歌在路上就不崩溃对吧。似水流年说我想点一首爱不释手，李丽芬的，这首歌是唐太宗李世民当中的歌曲，非常带劲儿的一首歌，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当年的这个剧，我看这个剧的时候年龄太小了，小到记忆都模糊了，但我就记得那个李世民好帅呀，他的红颜知己特别多，当年演这个剧就是这样的，以至于后来学历史，哎呀我上学之后学历史，我就特别不能接受那个历史课本上的李世民，因为他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想象中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里那样的。这就跟后来韩寒写的一篇文章，因为他小时候看康那个叫戏说乾隆，他觉得乾隆就应该长得是郑少秋那样的，所以后来也是看历史课本上乾隆跟郑少秋长得不一样，他就把本子合上了，他接受不了。这大概就是年少的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哦。欢迎君君、新兰、险峰、大伟说非常好，祝你和大家端午安康，谢谢。欢迎我们的荣宝哥，欢迎小鱼说下班快乐，端午安康，祝大家节日快乐。来首苏有朋的好心情， OK， 我的好心情全由你决定。一首一首的来哦，大家点的歌有点多，按顺序来。

北京时间的18:24，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们来听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潇洒流浪者，下班快乐 SLX， 欢迎你。彤彤说：“姐姐好，朋友们好，好想大家呀！最近进入了期末周，进入6月之后，已经考了好几科了，感觉脑袋都要爆炸了。所有的作业和考试全部都稳上我来了。有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事情。”我在上大一的时候参加了蓝信封志愿通信活动，和山区的小朋友保持着一月一次的通信频率。现在和我通信的孩子要参加中考了，我们阶段性的通信来到了最后一封。虽然我和孩子都选择了自由通信，但我也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各种意义上的成长和分别的感觉。希望我的小朋友可以顺利的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可以给自己的未来多一份选择的空间。最近呢，我也开始选大三的课程了，但是明明觉得高三的晚自习就在昨天。谢谢高三下晚自习的时候姐姐读到了我发的信息，谢谢姐姐和大家的陪伴。点一首歌，这首歌叫还你茉莉。最近学习总在听，莫名其妙很有干劲儿。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彤彤。我总觉得给彤彤寄那个妙笔生花那个小挂件儿，

0: 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音乐给你带去好心情，一路相伴的分分秒秒也能够给你带去一些心安的感觉，因为我们这是一档满满正能量的节目。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来到城市傍晚。傍晚时分听好歌，欢迎我们的小草帽老朋友了哈。飞扬，我上次点的最美的一天有吗？刘嘉玲和赛飞刘晓庆唱的，有的，已经给你准备了。这是他们共同录制的一个综艺啊，我记得，哎，那节目叫啥名儿来着？那个在那个里头，很多人对刘晓庆老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发现人家是身体好，力气大，饭量好，对，一路繁花那个节目。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听哦，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身上都有不一样的美和力量。欢迎我们的小房子，下班快乐，欢迎风景，欢迎说飞扬老姐啊，能不能来一首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来了老弟，马上为你安排，稍后就可以听到啊，下一首的下一首就是你的歌。再来欢迎我们的小小，回家路上有咱们城市傍晚陪伴真好，我就到家了我都会再听一会儿，主要是这些歌好听，对吧？还不用开会员。上次有个人说怎么样办你们的会员，我说我们的会员不用办，不用交任何钱，只要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一般情况下呢，你在你当地如果能收到我们的电台，你可以直接收听，如果收不到，你可以使用网络频道来收听，在喜马拉雅，在蜻蜓 FM 都可以找到我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我们用更多元的方式陪伴大家。欢迎我们的刘洋。

下班快乐，还有月影小主，飞扬飞扬，傍晚好，也向正在收听节目的伙伴们问好。最近北京很闷热，想点温岚的夏天的风送给飞扬和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希望这阵微风能够给伙伴们带去丝丝清凉。祝伙伴们，祝飞扬端午节快乐，谢谢，谢谢大家的祝福。端午节的假期呢，也从这一刻啊开始开启了。我们即使还没有忙完，有些朋友手边可能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但是心情已经不一样了，对吧？我记得之前有朋友说过，每次到星期五啊，听着主持人讲话的节奏都不一样了。确实是如此。我们等一下一首一首的听大家点的歌曲，谁不喜欢放假呀？欢迎冬至，下班快乐。刘老六今天很遗憾啊，没有来得及播您的歌曲，没离开过，下次我们一起听好不好？你已经下车了，但是我希望你回听的时候能够听到，我们依然是看到了您的信息，感谢你的一路作伴。还有我们的慧慧说，飞扬飞扬，我想听梅艳芳的女人花，在这里祝大家端午节都能够好好过节，快乐安康。没问题，我们稍后来听大伙点的歌哟，也期待着这一首一首好歌能够给各位带去路上，因为今天是有点热，然后有些地方呢还是比较堵的，端午节小长假嘛，大家都着急出行啊，回老家呀之类的，所以希望大家保持明媚的心情。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跟大家一起听好歌。欢迎我们的阿芬，欢迎阿芬说放假三天特开心，想听一首《总有美好在路上》，周深的歌。祝飞扬和小伙伴们端午节幸福安康，谢谢谢谢阿芬，也希望大家在端午节除了要放松心情之外，有时间可以出去走一走，找一个舒服一点的地方去消消暑、纳纳凉。然后端午节的一些传统习俗也不要忘了，记得要在门上挂那个艾草，悬挂于门，干嘛呀？想避病气呀、虫子呀都不敢进门了，这几千年前的一个传统啊，我们要延续下来。另外，我们不管是肉粽还是甜粽，吃起来但是要适量，因为吃多了胃会不舒服。还有就是端午节啊，煮鸡蛋呐、做香囊啊，都可以用你们家的方式去把它很有仪式感的过一下。因为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我们给他呈现的是什么样的节日氛围，他在心里留下的就是什么样的节日印象，未来他就可以把这个形式继续告诉他的孩子，这比书上告诉他的在他的脑海里的印记还要深刻。我最近在读一本新的书，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啊，著名的心理学家陈海贤博士他新出来的书，的名字叫《中国式家庭》。它里面讲到，就是任何一个家庭，你的优点和缺点，你都不要去看这个家庭现在的当事人，你要往上数三代，好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不好也有可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好的我们持续发扬，不好的我们到此为止，愿我是我们这个家庭所有不幸的终结者。就看完之后感慨万千，刚好今天讲到端午节，我们去延续我们的传统习俗的时候，也讲到了关于家庭关系当中我们的代代传承，传承那些美好的。来继续欢迎，欢迎现在开始，欢迎旺仔哥，欢迎温蒂。慧娟说飞扬早上好，下班路上打个卡，明天就端午节咯，祝大家端午安康。老大今年大三，选择了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哇赞一个。老二刚中考完，孩子们都大了，有了自己的选择和追求，你们勇敢努力去追梦，转身我就在身后，真棒，这感觉太带劲儿了，这就是最好的家庭关系。你若去追梦，我用力托举，你若转身，我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做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

0: 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5: The weather
4: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

0: 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5: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6: 为什么？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5: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6: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7: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的如你一般的人，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月光很美，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

0: 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

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3: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2: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3: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2: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0: 城市夜飞行，
2: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天都黑了，你还没有来过吗？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如果你不来，就真的错过了两个小时的精彩好歌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的 FM95.9、FM107.9 以及四川地区的 FM88.9、90.5、96.5、103.2同步为您播出。同样呢，今天是沈阳的105.6播出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因为从下周开始呢，假期之后呢，105.6将不会转播年代音乐电台的节目，所以呢，各位沈阳的朋友们，记得如果说以后还想继续来听年代音乐的好节目，关注到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以后您要在沈阳地区继续来听到城市夜飞行，听到年代音乐其他的节目的话呢，就只能在喜马拉雅的软件和蜻蜓 FM 的软件上来听了，因为从下周开始105.6就会正式的跟大家告别了。今晚的歌单，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一起来分享你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及你今晚想听哪首歌，想跟我来分享。今晚的歌单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听的歌，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歌曲是哪一首，或者你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以及为什么想在今晚这个假期之前的夜晚听到这首作品呢？欢迎你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今晚的歌单和你们一起共同创建。当然了，各位如果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学院职棒边的希腊少女向池中投出了一个硬币，希望这个硬币能够把自己的愿望都实现。如果你现在许下一个愿望，你会许下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看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小燕子来打卡了，李正盛来打卡了， Lucy 来打卡了，小星星还问我说，刚刚没听清楚，以后没有这个频道了吗？不是啊，因为我们呢现在年代音乐呢跟沈阳地区的合作频率 FM105.6 合作结束了，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还是可以正常通过 FM95.9 和 FM107.9 来收听，四川地区还是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来收听，只是沈阳地区的听友们就得麻烦从下周开始，如果你还想继续来听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听到大然的声音，就记得每天晚上在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因为呢之后呢从下周开始假期过后，沈阳的 FM105.6 就会停止转播年代音乐的信号了。今晚的歌单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所以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小薇姐姐说，大然晚上好，小伙伴们晚上好，我来打卡了，忙碌的四天结束了，明天是端午节，也是我儿子的生日，所以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家少爷，不知道大然这里有没有那首生僻字呢？之前我儿子最喜欢哼唱的就是这首歌了，可是少爷以后工作之后啊，好像就很少听到他哼歌了啊。祝我们的少爷以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同时也祝大然和伙伴们都能端午安康，身体健康，万事顺意。真的是看着看着，小薇姐姐家里的少爷从大学生现在开始慢慢的走入到工作了，走入到社会里面去了，感觉好像我们真的是在慢慢的变老，但是好像我们的下一代都在慢慢的长大。当然我觉得儿行千里母担忧，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能够很细心地观察到儿子喜欢听什么歌，这是一件让很多人都很羡慕的事情了。

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生僻字，但是其实里面唱的都是我们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值得去骄傲的人，能够身为中国人其实真的觉得有5000年的血脉传承，而且本身有特别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一件特别值得我们去骄傲的事情。当然了，如果你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曲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留言就会帮你安排了。 EV 大表姐说，我想听一首比较有节奏一点的歌曲，想要听到反正每次大表姐来点歌不是林俊杰就是张信哲了，林俊杰的加油，大家加油挣钱，加油好好生活，并且端午节的节日快乐。确实啊，难得有3天的休假的时间，也希望大家把平常的工作和劳碌都放一放，明天就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日的氛围，跟家人好好的团聚，吃几个粽子。你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啊？

这首是来自于林俊杰的《加油》，他和 MC Hotdub 一起给大家来加油。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也不管你遇到了生活上面的什么难事儿，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这首歌曲之后依然有前行的动力。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TP， 这位 TP 同学说，主持人晚上好，打卡了，端午节快乐，想听一首《爱转角》，因为这首歌呢是2007年当时的一部偶像剧《转角遇到爱》的电视剧主题曲，也是当年我和老婆认识的那一年，所以我特别想听到这首歌。原来是这样啊，里面有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你看07年到现在也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哇，其实一段感情能够坚持20年的时间真的很棒很棒，而且并本身也会把那种在爱情当中的那种激情，爱情当中的那种所有的冲动，最后变成了两个人携手相牵的那种慢慢到老的感觉，所以很羡慕你啊，而且到现在为止还会去想到当年和老婆在一起刚刚遇到的时候那种感情，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哦。爱转角这首歌送给你，希望在下一个转角你遇到的还是你的太太，下一个转角依然两个人继续爱下去。

哇，你都不知道 NP 同学，你刚刚说了你和你老婆在2007年相遇到现在20多年的浪漫故事之后呢，我们直播间里面还有好多好多别的听友们都特别特别羡慕你的太太，因为她觉得哎，男生在20年之后还能记得当时我们遇到的那些东西，在20年之后还能记得那个年份里面我们怎么认识的那个瞬间，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所以也引起了很多很多的听友们在聊天，特别是有很多的女生都在说，哎，到底哎，我们家那位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纪念日呢？哇，其实我说实话，很多男同胞们真的要反省反省了，因为很多男生其实真的好像对这种特别的日子不是那么的感冒，所以就很容易忘掉了一些很有仪式感的重要的日子。但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真的是非常需要仪式感，因为仪式感本身就是感情的一个调味剂和一个粘合剂，能够让你们有更加好的未来的感情基础。21:25，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季同学，四季的季，他说想听一首 Young and Beautiful， Young and Beautiful 这两个单词其实都很简单，一个是年轻，一个是美丽，我们谁都会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候最美丽的样子，但其实年龄永远只是一个数字，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保持年轻的心和保持美丽的容颜。 Young and Beautiful 这首歌送给我们四季的季这位同学了。

0: Young and beautiful， 年轻和美丽其实都是可以同时得到的，因为我觉得人的心态只要年轻，只要够美丽，一直往前下，你就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人生。21: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从这周到下周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但是从下周完了之后呢？FM105.6 将不会转播城市夜飞行的节目了，所以呢，各位如果在沈阳地区收听的朋友们，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继续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样同步电台进行播出，每天晚上2个小时的精选好歌单。别忘了，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为什么想在今晚这个特别的假期之前的这个日子来听到这首歌？都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底部菜单栏的对话框里面来输入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来自于我们的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的舒瑞杰餐具配送了。他说，大然你好，我特别想在今晚听哥哥的当年情，好怀念那个自由自在的年纪啊。谁都会怀念那个自由自在的年纪，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确实没有太多的东西，太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去顾及家庭，也不需要去顾及父母是不是老了，是不是病了，也不需要去顾及很多很多社会上别人的眼光。但是人总是要学着成长的呀，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也会一遍一遍的去看到有更多的责任会在我们的肩膀上，而这些责任是我们生来为人需要去承担的东西。希望你在歌声当中也能回到那段当年情的往日时光吧。
1: 嘿，轻笑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有一位李兹同学特别可爱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8959我要点歌，直接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一起发送过来，平常怎么跟朋友发微信的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我就是在公众号另一头看着你的留言的呀。

这是当年的一部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英雄本色》这样的一部讲述警察和黑帮的电影会用到这么一首比较抒情的曲子？但现在看起来，其实好像这首歌里面的回忆和很多讲解的东西，却更适合在那种回忆满满的岁月里面去听。因为不管是那个年代里面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还是那些我们一直都记得的一帧一帧的画面，都是属于当年我们本身最美好的回忆。小李变老李说，大然我来打卡了，今天我想听一首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祝大然及所有听友们都能够端午安康。哎，确实动力火车，哎，这个组合好像这么多年的时间了，一直还是像原来的那个样子，两个铁血的硬汉唱起情歌，居然有另外的一种味道了。

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我一直觉得动力火车他们的声线里面有一种原生态的味道，毕竟可能是少数民族，他们本身唱法当中就会有那么一点点很那种山里面过来的味道。但没有想到其实这个组合算是华语乐坛里面非常长时间和寿命的组合了，因为你会发现好像大部分的组合也好，乐队也好，都是经历不过2到3年的时间。但是你会发现动力火车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他们依然还在营业，这是很多当年喜欢他们的歌迷都觉得特别荣幸的事情了。21:41，今天是618，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安耐晒的60毫升的小金瓶的防晒霜，到手2支的价格只要179。平常你去任何的电商平台凑完各种满减之后，您需要买到1支安耐晒的60毫升的正装小金瓶的防晒，至少要130到140。但今天179买一送一，179到手2支装的安耐晒的60毫升小金瓶的防晒，平均每支的价格才8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可以说是可以货比三家，欢迎你去任何电商平台去比价格。所以如果想要下单的话，记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直接关注了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因为你要知道夏天逐渐热起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了，紫外线本身就是皮肤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杀手和伤害者，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特别是年纪偏大一点点的朋友们，因为皮肤的抵御紫外线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差了，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再出门。而安耐晒的防晒呢，本身就是防晒界的扛把子，8个小时的长时间防晒，并且 SPF50 能够帮助你阻挡所有的紫外线里的 UVA 和 UVB。 这一款防晒霜平常单独到手一支的价格都要130到140，今天2支装只要179。618的特别福利，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直接点击底部菜单栏上面的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点出对话框之后，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想点歌想送祝福，也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同样能够看到你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他说大人晚上好，我想听一首张学友的枕边月亮，提前祝你和大家端午安康，小长假快乐，幸福美满。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何时开始大家好像很喜欢祝大家端午安康了，好像是之前网络上有一个小小的谣言说端午节不能祝大家快乐，没有这个说法的啊，在这里我真的跟大家说一遍，端午安康也是个很好的祝福是没错，但是呢端午快乐也没有问题，这个没有任何的语法上的问题的，因为端午就是一个合家团圆的佳节，所以不管是端午快乐还是端午安康，枕边月亮送给我们的这一位青春奋斗吧，也送给即将迎来小长假的每一位听友们。还想问问大家，你吃粽子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呀？我是坚定的咸党，甜粽子都给我那个什么圆润的离开。

张学友唱着的《枕边月亮》，是不是说的那个枕边的人每天晚上就像月亮一样温柔地照耀在自己的身旁呢？其实我也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让你觉得特别特别舒适的人，平常能够和他一起相约共眠，平常能够在一起在枕边说说很多的悄悄话，这真的是一件特别值得幸福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小云哥。小云哥说，大然你好，今天晚上特别想听一首成龙大哥的《醉拳》。哇，这首歌真的好多年没有听到过了，而且当年呢，我记得成龙大哥的这部电影应该也算是特别的脍炙人口吧。在那个可能大家不会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年代里，录像厅里面 VCD 里面，这部电影应该是大家看了不下有十遍以上的经典的动作港片吧。记得今晚要听什么歌，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谁，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赶紧告诉我。

袖里乾坤我最知道，酒里的乾坤我也最知道，但是突然一下好像我又忘记了醉拳二的女主角到底是李嘉欣还是关之琳呢？说起来好像有很多的港片因为那时候看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好像就会有点混淆在一起。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还对这个电影的印象还会记得哪一些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节目会在北京、天津和河北用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今天是最后一天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从下周开始呢，沈阳地区将不会转播城市夜飞行的节目了，所以呢 FM105.6 到时候呢就会收听不到年代音乐的节目。如果说各位还想继续来收听年代音乐的城市夜飞行的话，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用手机和微信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今晚的歌单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在整点之前听到这首如果有一天，稍后在整点的报时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

0: 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跃动，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应该就是选择娶哪个人回家，或者说嫁给哪个人吧。因为本身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组成了婚姻关系之后呢，两个人就要携手相伴的去走向一生了。所以这个决定一定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决定。这首歌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开场特别送给我们的道哥。道哥刚刚给我的留言是，大然小伙伴们晚上好，我来打卡了，有一段话我想跟我的夫人说。在5478天前的河堤边的夕阳下，我就是从那天开始，幸福就一直陪伴着我，你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亲爱的老婆，未来的15000天我们要一定继续走下去，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有你便是晴天，祝我们15周年拍拖纪念日快乐。想听一首最重要的决定来送给我家的夫人，也提前祝大然和小伙伴们端午节快乐。哇，道哥真的是一个特别浪漫的男人呐、因为呢，从我做节目开始认识道哥开始，我就觉得道哥好像就是一个平常还会拉着小手跟老婆一起去漫步夕阳边，去漫步海边，去看看海景，然后还有一起到处去吃东西。我觉得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其实真的很能够感受得到这个男生是不是很细心。15周年的日子特别特别的隆重，也希望这首当时你们婚礼的进行曲能够继续让你们幸福下去。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在北京地区、天津地区、河北地区听 FM95.9、 FM107.9 都可以。在四川地区还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呢，从这周到下周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但从下周之后开始呢，沈阳的调频 FM105.6 将不再转播城市夜飞行的节目了。所以呢，如果沈阳地区的朋友们特别想念大然的节目，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收听节目。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之后呢，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今晚的歌单主题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了。下一首歌就特别送给我们的小号手了，他说，大然哥，可以为我放一首张学友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吗？想把这首歌献给远在青海西宁的我的初恋女友。哇，看来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呐。小号手还说了，虽然我们最后

没有能够走在一起，但是我真的很想告诉他，你是我永远的牵挂，我在北京很想你。哇，这段跨越几千公里的想念，虽然他不一定能够听得到，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当时你们分手的时候让你反复听了很多遍的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伤心，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但这个伤心的前提是因为什么，我想只有你们两个人之间才会互相了解。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也挽不回那段初恋了，但我希望我们的这一位小号手同学，虽然初恋是美好的，虽然你一直牵挂着你的初恋，但是人总要往前看，毕竟前方还可能有更多的缘分在等着你呢，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阿健同学了。阿健同学说，大人你好，想听一下黑豹乐队的怕你。

自己流泪，怕你为自己流泪。这首歌确实，说实话我听得很少，但是我觉得黑豹乐队也算是当年内地的所有乐队当中很具代表性的一支乐队，也是算摇滚的中坚力量了。当年的窦唯带着黑豹乐队一起，也给很多人带来过很多的经典。怕你为自己流泪，黑豹乐队的作品，填词来自于窦唯。不知道这首歌里面会不会有窦唯当年对待感情的一些想法。

没有想到这首歌还引起了我们的冬至大哥的共鸣啊，因为冬至大哥是我一直特别喜欢黑豹的这首歌曲。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居然有另外一位听友来点这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在黑豹的所有作品当中其实并不算是一个特别特别能够传唱到大街小巷的作品，所以能够知道这首歌的朋友应该也算是真正的黑豹乐队的歌迷了。所以冬至大哥很想和我们的阿健同学隔空击个掌。有的时候电台的魅力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会播什么，但是如果那一首刚刚好唱到你的心里，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了。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好音乐当中告诉大家今天是618了，618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正在进行福利的折扣，买一送一。比如说安耐晒的6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霜，两支装到手只要179。如果你这个夏天正好想买防晒，又正好想买现在全球卖的最好的防晒霜，那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安耐晒的6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平常在各个电商平台上你用完各种满减的折扣之后呢，还有120到130一支，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福利商城618的大促价格，两支买一送一，179到手两支正装，都是原装正品。当然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更多的国际大牌美妆都在进行买一送一的618狂欢折扣，大家可以赶紧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赶紧来逛一逛。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15毫升的正装，299买一送一。兰蔻的这个叫做小黑瓶的基底精华液，100毫升的正装，买一送一的价格799。还有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和樱花原生液，买一送一299，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618的年终大促的价格。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然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发送过来，您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了。输入过来之后直达的秒杀链接，赶紧行动起来。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晴天同学，晴天说想听一首歌端午安康，没有一首叫这样的歌吧，他说能不能听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听这首歌呢？是你此时此刻突然想到了谁，让你有些开口但是又说不出来的话。其实好不容易在电台逮住了一个点歌的机会，如果你突然想的那个人正在听，你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台来给他表白呢？

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但万一真的听到了他的消息，我相信你还是不由自主的神经会为之牵动。这可能就是一段感情对你来说的魔力在里面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秋姐。秋姐说，大然晚上好，今年的端午节又正好赶上父亲节了，心里有点小小的感触，想着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爸爸，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去祝福。看着我老公跟他爸爸聊天说新闻，心里真的特别羡慕。只是我的爸爸现在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很想听陈百强的念亲恩，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在心底里牢记这份恩情。是呀，其实有五个字真的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哪五个字呢？珍惜眼前人。在原本我们可以好好的相处的时候，却没有好好的珍惜那段时光，但是后来真正分开了，真正天人永隔了，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遗憾是留在自己的心里面的。念亲恩这首歌，其实陈百强也正是从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角度去说的一个关于对父母有很多遗憾的故事。

秋吉还说了，其实我连我的父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遗憾，那个时候我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呀，人生当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并不能够事事都完美。但我想你的父亲现在一定在另一个世界，化成你平常晚上看不到的星星，一直在照耀着你的前行之路。22:31，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每个工作日晚上的9:00到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也要特别跟沈阳的听友们说一句，因为从下周开始呢，沈阳的 FM105.6 将不再转播年代音乐的节目，所以呢，各位如果下周之后在沈阳地区还想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收听每天晚上精选的好歌单，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先来关注大然 FM 这个账号，因为下周开始沈阳的 FM105.6 将不会再转播年代音乐的节目了。当然京津冀地区还是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还是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节目。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晚想听哪首歌，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想听哪首歌曲，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又会在假期之前想把这首歌曲特别送给远方或者身边的哪个谁，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公众号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一起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这一位叫做焦的朋友，应该是在河北保定的一位叫做焦的朋友啊。他说晚上好大然哥，我想听一首成龙大哥的老歌。哎，今天晚上好特别哦，因为有第二首来听到成龙大哥的歌了。想听这首的是成龙大哥的《壮志在我胸》，来送给自己，愿自己能够重拾快乐，慢慢的好起来，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快乐安康。这首歌曲其实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作品。

品啊，好像在很多年的之前，每一次在高考之前，老师想给我们打气和加油的时候，都是唱着这首歌《壮志在我胸》。

嘿嘿嘿哟嘿，不能阻挡我奔前程的事情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其实可能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些小的麻烦，但是壮志在我胸。成龙大哥虽然不是个专业的歌手，但你会发现他其实在从艺这么多年下来，经常出的专辑也好，经常出的那些单曲也好，很多都是脍炙人口，也让很多人听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朗朗上口。接下来这首歌曲给道哥啊，不是给道哥，给辉哥啊，给辉哥，因为辉哥想听的这首歌曲呢，我说实话，哎，我还真没有太过于的去听过这首歌。这是一首怎么说呢，郑少秋的也是经典的粤语歌，但是确实可能不是我这个年代的。郑少秋当年呢，真的是翩翩的公子哥的形象特别的深入人心，演过很多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剧集，特别是那个时候在 TVB 的港剧里面，他是那种商战剧里面的那种怎么说，都市精英的感觉。在古装剧里面呢，他又是翩翩潇洒的楚留香，又算是那种非常多情的乾隆皇帝，感觉秋官的形象真的算是百变小生了吧。辉哥想听的这首歌曲是郑少秋的《影圣》，刚刚查了一下，这首歌哇是流氓皇帝的电视剧插曲。哇，这个电视剧真的看过的人应该现在年纪都不小了吧。

说实话，这首歌曲特别的欢乐啊，应该也很适合当年的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曲呢，确实好像也不太适合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平常会在很多的时候会专门去听的歌。因为这首歌曲呢，还是有点那种港式的地道的那种 local 的感觉。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还是回到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喜欢的林俊杰身上来吧。芷柔同学说，我想听 JJ 林俊杰的《怨与愁》。那《怨与愁》这首歌你想送给谁呢？如果只是想听一首歌的话，我觉得现在特别方便啊，你打开手机上的播放软件，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这一首歌。但好不容易在电台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原因，在假期之前的这个晚上想听到《怨与愁》？你的愿望和哀愁是不是在一起交织呢？岁月

愿望与哀愁同时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先去实现愿望，还是先把你的愁让你先把它解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碰到，在情感当中，当然不一定说的是爱情，只是在生活的情感当中，有会有这种愿望和忧愁结合的时候。我想如果是这两个东西摆在我的面前，我一定会去先把我的忧愁解决掉。虽然总是说借酒浇愁，愁更愁，但是其实好像在忧愁面前，也好像没有任何的比酒精更好的办法了。当然在这里呢，大人也是郑重提醒大家，在端午佳节呢，大家可能全家团聚，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少不了喝酒，请大家一定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也千万别贪杯了。今晚的节目《城市夜飞行》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焦同学说，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灵魂到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我听到了你刚刚播放的这首《壮志在我胸》，谢谢你。不用客气，其实我真的很希望每个晚上在《城市夜飞行》的节目时间段里面，都能够跟大家一起去把你的快乐分享成更多份的快乐，把你的忧愁分解成更小份的忧愁。马长正同学来了，他说，大然晚上好，来打卡了，祝大然和大家端午节快乐。还有我们这里还有鱼说，大然晚上好，我们这里还有鱼好久没到直播间里面来了。当然欢迎大家每个晚上在工作日的晚上都可以来锁定收听城市夜飞行。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就是爱你，就是爱你，爱着你，希望你们也能够感受到城市夜飞行给你满满

就是爱你，爱着你，希望你能找到那个生命当中一直爱着你的人。今天晚上的节目呢，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最后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因为今天是618，所以呢也特别告诉大家，我们最近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618的买一送一的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安耐晒的60毫升的小金瓶的防晒霜，到手两支的价格179，这个价格呢真的是让你一整个夏天都可以完完全全的安心的暴露在阳光下。特别是像大然这种可能平常喜欢骑车，喜欢在外面去进行户外运动的朋友们，防晒是一定不能少的，因为本身紫外线就是我们皮肤健康的最大的杀手，不光是会晒黑，而且呢还会加速你的皮肤老化，甚至呢还会引起一些可能让你皮肤不是那么防御能力好的皮肤病。所以如果说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没有注意防晒的话呢，就很容易看上去老得比较快了。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呢在夏天紫外线很强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一定是要做好防晒的。而防晒界的扛把子安耐晒的这款防晒呢，本身就是有 SPF50PA 达到了四个加号。四个加号是什么意思呢？连续8个小时都不用补防晒的，出门一整天的时间都可以把它轻松的交给安耐晒。所以平常你在任何的电商平台上买到60毫升的小金瓶防晒的正装要大概130到140块钱一支，但今天618的活动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买一支送一支的价格只要179，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了。平均单支的价格还不到90块钱，才80多块钱一支啊，80多块钱一支就能买到现在全球最扛把子的防晒霜安耐晒的小精品。想要来购买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之后呢，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呢，刚刚有一位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说很想听王菲的暧昧，但这首歌曲其实昨天晚上已经播过一遍了，因为昨天晚上说的是国乐无双的填词作品，正好播放了黄莺莺的晴雪和王菲的暧昧，一个是普通话的填词，一个是广东话的填词。今天晚上的最后这首结束的歌曲呢，我想听点不一样的，也同样是暧昧的这首歌的旋律，但我真没想到原来晴雪这个普通话的版本还有另外一个男歌手也曾经翻唱过一个版本，黄仲坤就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原唱，他唱的这首晴雪来结束今晚的电台端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再跟大家来聊聊天唱唱歌，所以待会儿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

0: 欧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八九五九，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1: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2: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灿，是闪动。

0: 我把爱情想得太完美了。
1: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

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

0: 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啊，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

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房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music around the world，
1: 首首动听
0: ，all hits，
1: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0: ，only on，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

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18。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有人说

0: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

0: 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灰兔菜，
2: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金陵破浪披千雷，雄黄翠剑斩蛇回，醉踏苍波寻屈子，汨罗犹废楚石碑，五色丝缠北斗坠，小儿万底霓虹飞，粽叶果香飘万户，龙舟破浪纳千祥。
3: FM107.9 愿您岁岁爱草香，端午和睦安康。
1: 跟上节奏
4: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4: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